0: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育秧受天气和人力限制，出苗率低，秧苗的质量参差不齐。如今工厂化育秧中心的智能温控系统成了育秧的智慧大脑，能精准调控环境。秧盘做好以后送进暗化室，经过48小时密闭催芽，有效提升了秧苗的品质。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1: 每间安化室的话，大概能放到9000盘秧苗。通过我们的一个恒温恒湿系统，保证我们秧苗的整体的一个出苗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
0: 相比传统育秧，工厂化、智能化生产模式大幅节约人力，明显提升秧苗品质。育秧中心还配有数字化管理平台，全程记录秧苗25天生长期的各项数据，形成可追溯的电子档案，为田间管理提供数据支撑。目前该中心已承接20000多亩的育秧订单。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1: 去年我们对外总共服务了25000亩左右，增加了20到30万左右的一个收益感。我们大概在6月1号左右就可以给客户去进行一个稽查秧作业了。今年的话，我们预计亩产大概在1200到1300斤左右。
0: 本台消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省林业局联合市绿化园林局、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在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办5.12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陈志颖，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潘涛，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曾永恒、副局长魏红星等参加。今年活动的主题是联防林业灾害，共护绿水青山。活动中，医护人员观摩了我区森林火灾科学处置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演练，现场设立了展板和器械展示区，集中展示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先进设备与技术。同时，通过宣读倡议书、有奖竞答等方式，向公众普及灾害识别、处置方法和相关法规。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区防灾减灾委、区应急管理局在开发区秦淮社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市民自救互救能力。上午9点，演练模拟新城家苑小区10栋发生火情，小区物业立即报警并拉响警报。居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有序疏散到广场安全区域，现场完成人员清点。居民李小茹：
2: 我今天去了，就是消防上面的，第一个是逃生，还有一个就是灭火，关键是和人居民。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还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教学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人员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蓝天救援队借助充气式疏散逃生体验屋，让居民感受火灾逃生要点，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本台消息，5月11号，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法学会联合丽水公安分局、丽水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在区中专校开展2026年毒品预防教育5归1宣传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与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毒品仿制模型，吸引学生们驻足观看。民警逐一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形式及潜在危害，帮助学生近距离学习禁毒法律知识。请中专校学生赵志炫：
3: 我认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毒品类别，然后也知道了现在的新型毒品，以后会抵制毒品，然后遇到也会自觉的拨打110。
0: 随后的主题宣讲中，是大连山戒毒所民警和区人民法院法官围绕毒品危害、未成年人保护及犯罪预防等内容进行授课，并播放禁毒警示教育视频，

0: 学案例敲响警钟。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丽水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人社局在石丘街道石丘社区开展养老金融知识公益宣讲进社区活动，把养老金融科普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上午9点多钟，在石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省级养老金融宣讲团讲师围绕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等居民关心的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和身边的实例，帮大家理清政策构架，手把手指导实操流程，算好养老实惠账。居民王正玉：
1: 通过今天这个学习呢，我也增加了一点新的知识，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老的观念呢，现在有所新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也得跟上形势。
0: 作为全区首场活动，本次宣讲正式启动了我区养老金融知识系列宣讲，通过下沉式服务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请听读短消息。近日，开发区向南京秦运环卫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工人吕文龙、张来平分别发放1000元有奖举报奖励。今年2月21号和4月7号，两人在各自作业期间发现火情并迅速扑灭，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区交运局强化两客易危疑惑车辆动态监管，推动道路运输安全预警、监控和执法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出动执法人员2168人次，检查运输车辆1071辆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5起，查获违法超限超载车辆190辆。今年以来，合肥镇扎实开展专业化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聘请专家对粉尘射爆、夜安制冷、高温熔融等重点企业进行上门体检。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7家重点企业的隐患排查，累计发现隐患50处，消除重大隐患2处。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4: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业机器人团队主导研发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在四川正式亮相。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机试验鉴定和农机化技术推广能力研讨会。本次会议聚焦15五农机化发展，系统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机化发展形势，研究讨论农机试验鉴定和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加快能力提升，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2026年春暖人心就在江苏系列活动暨春暖行动启动仪式在江苏宿迁市举行。此次启动仪式标志着春暖人心就在江苏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4月24号下午，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的花样丽水茶乡研学2026全媒体看丽水采风行活动启动。来自新华社、人民网、新华日报、南京电视台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走进石丘、和凤、金桥等地，沉浸式体验丽水春日田园的文旅新业态与乡村振兴新图景。采风团首站来到金桥镇石山下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既保留了青砖小瓦和马头墙的古朴风貌，又打造了星空露营基地、非遗展示馆、中国供销社博物馆等多元业态。随后，采风团走进和凤镇南京月牙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依托1000多亩生态茶园，构建了集良种繁育、智慧种植、标准化加工、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茶产业链。南京月牙湖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
3: 现在我们做那个主要是做两块，一块是做明月茶，还有下一步最主要的是做抹茶，因为抹茶真正能上生产线的时候，它需要是有一个产量，因为这样能带动我们丽水很多茶企。
2: 在石丘街道南京玫瑰园，记者们详细了解了园区从观光延伸至玫瑰深加工、婚庆旅拍、研学体验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作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玫瑰主题园区，这里近1000亩玫瑰即将进入盛花期。龙虎网记者吴晓。
4: 今天作为那个媒体代表呢，然后感受到了丽水，这个当地的这个龙文旅的这个发展和一些特色，然后我们呢也会以图片文字的形式来。

0: 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在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0.5%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生活小窍门，

0: 请各位关注收听。
1: 耳朵是人重要的感知器官，也是一个较为脆弱的人体器官。安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一些常见耳病的预防。生命性中耳炎是当中耳的引流通道咽鼓管阻塞时可以出现的中耳积液，引起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是小孩常见的导致耳聋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及耳隔膜感。长期的鼻炎、鼻窦炎以及腺样体肥大是它常见的病因。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去除病因，积极治疗鼻腔、鼻咽疾病，使用药物促进中耳液体的吸收和排出，必要时做鼓膜穿刺抽液，或者是进行鼓膜制管术，清除中耳积液，来改善中耳通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举办为期三天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蔬菜专题培训班，提升蔬菜种植人员专业技能，推动我区蔬菜产业绿色高效发展。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方式，邀请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市蔬菜研究所等单位专家授课。学员还走进浦口区乔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我区多个蔬菜示范基地，观摩学习优质番茄轻简化栽培、土壤健康管理等实用技术。今年，区农业农村局将围绕产业需求和农民增收，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重点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农村电商、农产品开发与品牌建设等专题培训近20场，为乡村振兴持续培养实用人才。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用耳机听音乐的朋友，购买耳机时有讲究，不妨挑一些能够阻断外在噪音的耳机，以减少因为环境噪音而加大随身听音量的机会。耳机最好选头戴式的，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小，因为耳塞式耳机直接塞在外耳道里，声音没有出处，都向着鼓膜发过去，声音全部被鼓膜接收，对听力的损伤更大。一般来说，听到同等音量的音乐，用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会高7到9分贝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今天的农民之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0: 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0: 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6: 我是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运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运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运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金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7: 春寒料峭，那个还很冷的，我们群众知道需要钢材喝点酒御寒，再猛着下去。然后红壤，红壤长江100米，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集散区去收购或者炼制修复资料过程中。
6: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运铎尽一切可能修好。吴运铎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运铎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运铎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四个半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林说，
7: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技术过关，没有谁比我懂得更多了，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跟他试着说我是去开会的，他继续制造，四川团是

0: 就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了。
1: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用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用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用铎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龙说，
0: 吴用铎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了：纵有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2: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1: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用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运铎纪念馆，观看吴运铎故事片。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淮安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再
6: protect yourself from pepper spray。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7: 可是这样的话，
9: 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1双木筷，10个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搬进车间遇新秧，筑牢丰收根基；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在我区举办，我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多部门联合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本台记者报道：传统遇秧长期依赖露天田头，常受天气影响，质量不均，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工厂化育秧中心建设，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把育秧从露天田头搬进智能车间，以农业新的生产力推动早稻提质增效，助力全年粮食稳产增收。记者刘畅。
2: 大家看我身后，这就是咱们的自动化育秧流水线，全程是靠机械作业，整个车间就是一座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厂，科技感满满，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传统育秧靠人工露天劳作的印象，现代农业的高效和便捷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在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两条全自动流水线正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秧盘，依次完成机制铺田、精量播种、淋水、覆土等工序，不到30秒就能育出一盘均匀密实的秧盘。目前中心共有3条集成式育秧播种线，一天可以育秧45000盘。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3: 以前我们传统育秧流水线的话，一条流水线至少要准备10个工人，然后一天的话大概也就只能遇到8000盘。自动化流水线之后，一天两条流水线同时开的话，大概只要5个人工。
1: 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占地超5000平方米。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育秧受天气和人力限制，出苗率低，秧苗的质量参差不齐。如今工厂化育秧中心的智能温控系统成了育秧的智慧大脑，能精准调控环境。秧盘做好以后送进暗化室，经过48小时密闭催芽，有效提升了秧苗的品质。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3: 每间暗化室的话，大概能放到9000盘秧苗。通过我们的一个恒温恒湿系统，保证我们秧苗的整体的一个出苗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
1: 相比传统育秧，工厂化、智能化生产模式大幅节约人力，明显提升秧苗品质。育秧中心还配有数字化管理平台，全程记录秧苗25天生长期的各项数据，形成可追溯的电子档案，为田间管理提供数据支撑。目前该中心已承接20000多亩的育秧订单。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进：
3: 去年我们对外总共服务了25000亩左右，增加了20到30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吧。我们大概在6月1号左右就可以给客户去进行一个稽查秧作业了。今年的话，我们预计亩产大概在1200到1300斤左右。
1: 本台消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省林业局联合市绿化园林局、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在吴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办512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陈志颖，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潘涛，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曾永恒、副局长魏红星等参加。今年活动的主题是联防林业灾害，共护绿水青山。活动中，医护人员观摩了我区森林火灾科学处置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演练。

0: 现场设立了展板和器械展示区，集中展示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先进设备与技术，同时通过宣读倡议书、有奖竞答等方式向公众普及灾害识别处置方法和相关法规。本台消息，五月十二号上午，区防灾减灾委、区应急管理局在开发区秦淮社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市民自救互救能力。上午九点，演练模拟新城家苑小区十栋发生火情，小区物业立即报警并拉响警报，居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有序疏散到广场安全区域，现场完成人员清点。居民李小荣：
1: 我这里去了，就是消防上面的，第一个是逃生，还有一个就是灭火，关键是和人民。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还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教学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人员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蓝天救援队借助充气式疏散逃生体验屋，让居民感受火灾逃生要点，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本台消息，五月十一号，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法学会联合溧水公安分局、溧水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在区中干校开展2026年毒品预防教育五归一宣传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与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毒品仿制模型，吸引学生们驻足观看。民警逐一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形式及潜在危害，帮助学生近距离学习禁毒法律知识。区中专校学生赵志炫：
2: 我认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毒品类别，然后也知道了现在的新型毒品，以后会抵制毒品，然后遇到也会自觉地拨打110。
0: 随后的主题宣讲中，是大连山戒毒所民警和区人民法院法官围绕毒品危害、未成年人保护及犯罪预防等内容进行授课，并播放禁毒警示教育视频，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本台消息，五月十二号上午，溧水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人社局在石丘街道石丘社区开展养老金融知识公益宣讲暨社区活动，把养老金融科普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上午九点多钟，在石丘社区党区服务中心，省级养老金融宣讲团讲师围绕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等居民关心的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和身边的实例，帮大家理清政策构架，手把手指导实操流程，算好养老实惠账。居民王正玉：
3: 通过今天这个学习呢，我也增加了一点新的知识，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老的观念呢，现在有所新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也得跟上形势。
0: 作为全区首场活动，本次宣讲正式启动的我区养老金融知识系列宣讲，通过下沉式服务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请听组短消息。近日，开发区向南京秦运环卫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工人吕文龙、张来平分别发放1000元有奖举报奖励。今年2月21号和4月7号，两人在各自作业期间发现火情并迅速扑灭，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区交运局强化2克EV疑惑车辆动态监管，推动道路运输安全预警、监控和执法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出动执法人员2168人次，检查运输车辆1071辆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5起，查获违法超限超载车辆190辆。今年以来，和风镇扎实开展专业化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聘请专家对粉尘射爆、夜安制冷、高温熔融等重点企业

0: 进行上门体检。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7家重点企业的隐患排查，累计发现隐患50处，消除重大隐患2处。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业机器人团队主导研发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在四川正式亮相。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机试验鉴定和农机化技术推广能力研讨会。本次会议聚焦15农机化发展，系统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机化发展形势，研究讨论农机试验鉴定和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加快能力提升，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2026年春暖人心救灾江苏系列活动暨春暖行动启动仪式在江苏宿迁市举行。此次启动仪式标志着春暖人心救灾江苏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4月24号下午，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的花样丽水茶乡研学2026全民体看丽水采风行活动启动。来自新华社、人民网、新华日报、南京电视台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走进石丘、和凤、金桥等地，沉浸式体验丽水春日田园的文旅新业态与乡村振兴新图景。采风团首站来到金桥镇石山下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既保留了青砖小瓦和马头墙的古朴风貌，又打造了星空露营基地、非遗展示馆、中国供销社博物馆等多元业态。随后采风团走进和凤镇南京月牙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依托1000多亩生态茶园，构建了集良种繁育、智慧种植、标准化加工、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茶产业链。南京月牙湖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
3: 现在我们做那个主要是做两块，一块是做明月茶，还有下一步最主要的是做抹茶，因为抹茶真正能上生产线的时候，它需要是要有个产量，因为这样能带动我们丽水很多茶企。
2: 在石丘街道南京玫瑰园，记者们详细了解了园区从观光延伸至玫瑰深加工、婚庆旅拍、研学体验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作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玫瑰主题园区，这里近1000亩玫瑰即将进入盛花期。龙虎网记者吴晓。
4: 今天作为那个媒体代表了，然后感受到了丽水，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文旅的这个发展和一些特色。然后我们呢也会以图片文字的形式来去报道。

0: 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大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自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

0: 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由野外活动时、疫区旅居时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时，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耳朵是人重要的感知器官，也是一个较为脆弱的人体器官。安装小贴士为您介绍一些常见耳病的预防。生命性中耳炎是当中耳的引流通道咽鼓管阻塞时可以出现的中耳积液，引起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是小孩常见的导致耳聋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及耳隔膜感。长期的鼻炎、鼻窦炎以及性样体肥大是它常见的病因。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去除病因，积极治疗鼻腔、鼻咽疾病，使用药物促进中耳液体的吸收和排出，必要时做鼓膜穿刺抽液或者是进行鼓膜制管术，清除中耳积液，来改善中耳通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举办为期3天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蔬菜专题培训班，提升蔬菜种植人员专业技能，推动我区蔬菜产业绿色高效发展。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方式，邀请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市蔬菜研究所等单位专家授课。学员还走进浦口区乔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我区多个蔬菜示范基地，观摩学习优质番茄轻简化栽培、土壤健康管理等实验技术。今年，区农业农村局将围绕产业需求和农民增收，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重点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农村电商、农产品开发与品牌建设等专题培训近20场，为乡村振兴持续培养实用人才。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用耳机听音乐的朋友，购买耳机时有讲究，不妨挑一些能够阻断外在噪音的耳机，以减少因为环境噪音而加大随身听音量的机会。耳机最好选头戴式的，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小，因为耳塞式耳机直接塞在外耳道里，声音没有出处，都向着鼓膜发过去，声音全部被鼓膜接收，对听力的损伤更大。一般来说，听到同等音量的音乐，用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会高7到9分贝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今天的萌萌之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呀？

0: 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1: 叔叔，我签名过街吧。
0: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夏日森林溪水草原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生命。

0: 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忆。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不忙。

0: 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用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世界。

0: 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唰唰唰，三把两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呀！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而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中宇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上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也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崇侯虎心说，我倒了八辈子血霉呀、啊，冤枉冤枉冤枉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啊。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
2: 陛下且慢。
1: 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佞臣求情罪同一样吗？
2: 喂的，
1: 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好吗？这商纣王现在呀，是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陛下，是臣。商纣王仔细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的？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两个大夫，中箭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子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崇侯虎都拎出去了。崇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帝王，哎，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呐，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

0: 二卿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
1: 啊，多谢陛下。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但是江桓楚有弑君者，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崇侯虎随众诬谤。哎，确实啊，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崇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崇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了，这北伯侯崇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崇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崇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啊。不信陛下您看看，这崇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周王一瞅也是，哎，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崇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无功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呐，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赦崇侯虎毫末之生，以后将功赎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呀？这个崇侯虎这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崇侯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呢？据二卿之言，崇侯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御官何在？臣在，马上传旨特赦崇侯虎。哎呀，陛下圣明。这边奉御官赶紧出去，单赦崇侯虎。有人呢又把崇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呦，崇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崇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尤浑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你看这咒话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尤浑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崇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感激费仲尤浑呐，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也不是吓的，也不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殿东头。

武称王黄飞虎啊。怎么的？黄飞虎一看啊，崇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海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呼出班呐。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大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无道的昏君吧。他们也觉得无道，当然的，就是不敢说而已啊。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巩骨。”江桓楚威震东鲁，数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呢？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使邦家之浮沉，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皆诸侯，一失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正式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哎呀，他厉害，哎，德配天地，啊，道合阴阳，哎呀，又什么子孝父慈了，兄友弟恭，那合着我这边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西方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啊，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家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呀，那纣王脸就刮得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恶崇禹身任一方重计，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景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连而设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都哎呦，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都什么都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姜桓楚谋逆，恶崇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去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我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江桓楚、恶崇禹那都是明众大臣呐，素来无过，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呀，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且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人家也有军队呀。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们

的君主，死非其罪，你杀死没事啊，如果他们犯了国法了，您怎么杀那大家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人家没罪呀，没罪把人家给杀了，让人家臣民知道了，又何忍欺君遭此无辜啊。如果说积心一成，有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要向陛下您讨还公道，臣恐怕未来兵戈扰攘，四方黎庶倒悬呐。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呢，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呀，彼端灾难未息，今有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呢？望陛下怜而设之，国家幸甚呢。喂，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之齐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设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设之。自己要不同意呀、啊，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了，这天下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纣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幽魂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伯侯招到朝歌，马上开个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还得逐步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姜桓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众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先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呢，有但什么事啊？但是姜桓楚弑君，恶虫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御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姜桓楚、恶虫羽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佞臣保着一个北伯侯，八个王子保着一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
那恶虫雨他招谁惹谁了？

但纣王认为啊，恶虫与平常跟着姜桓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嘛，一个呢

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姜桓楚给我海喽。姜桓楚早就推出去了呀，哎呦，这时大家一听呢，还杀呀，呼噜呼噜呼噜，大夫焦革、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即赏，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姜桓楚、鄂崇禹皆称首之臣，桓楚任重功高，素无失德，谋逆无政，岂得枉坐？崇禹性鲁无屈，直谏圣聪，无虚无谬。臣闻君明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耻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言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于妖天，万幸讴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哎呀哎呀呀，纣王的腻歪又是这套词儿。嘿，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召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实在是可恶，乱臣造孽，恶党黄蛇，桓楚弑君，海石不足以尽其功。这姜桓楚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师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儿，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崇禹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鄂崇禹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鄂崇禹枭首，姜桓楚好不惨呐、用巨钉钉其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

0: 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0: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2: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1: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2: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1: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2: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1: 人生在世30000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戏。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3: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曾饱受海啸之苦，新四军在盐城附

0: 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堤筑坝，有力抵御了沿海自然灾害，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留下了一段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民的动人故事。
1: 我是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讲解员顾典，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朝到富东，从此无有抽家货，每闻朝声思宋公。在我们这里，这首民谣流传至今，而宋公堤更是无人不知。1939年8月，黄海沿岸遭受罕见的海潮侵袭，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上万百姓葬身波涛。沿途沿海民众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肆虐的海啸海潮。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由于国民党官吏的层层贪污克扣，一时数月仅修成一座仅1米多高的海堤，被当地百姓笑称韩小堤。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共勤部部长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宋乃德到任之后，多次召开了爱国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讨论了修筑海堤的议题。但由于此前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贪污中饱私囊，导致当地士绅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主张的修堤之事持怀疑态度。宋乃德耐心地说服他们，宋乃德之子宋其深。
2: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1: 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首届参议会，通过了修堤议案，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协商建设重大工程的范例。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宋乃德代表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承诺，修堤费用以盐税做底，发行1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偿还。会上还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宋乃德任主任委员兼修堤总指挥，决定海堤分2段施工，先修北堤，后修南堤。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3: 当时就是修堤专门请了这个水利专家嘛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符合海潮啊来临的一个规律性的。同时修堤的一个是人数有限，经费有限，只能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的一个工期来逐步的进行修堤。就是在发动民众啊修筑宋公堤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的谣言在传播，但是呢宋县长呢在新四军和华东局坚定支持下呢，还是坚持呢将这个修堤的工程呢推进下去。
1: 1941年5月15日，海堤修筑拉开帷幕，先后有上万民工参加了修堤，吃饭喝水一时成为最大的难题。宋乃德派专人组织了几十辆牛车，从30多里外的地方日夜送水。新四军第三师也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储存的军粮接济驻堤民工。参与修堤工程的身为新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
4: 当时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儿，把军队的粮抽给我们，因为没有力气不能修堤，吃东西才有力气。
1: 6月梅雨季节到来，所筑堤堆遭到水淹雨浇，又逢十亿流行，修堤一线人心不稳。宋乃德不顾正患疟疾的病体，赶到工地与数万民工同吃同住，众人为他的热忱所感动，留下来继续修堤。经过日夜奋战，将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工程压缩至3个月。可就在筑堤工程即将竣工的前2日，日伪军的破坏由地下变成了公开。施工现场指挥共产党员陈振东被敌人绑架，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终于竣工。新堤刚建成，就遭遇了比1939年更为凶猛的海啸，冲击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但新海堤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巍然屹立在海岸线上，守护着沿附大堤的百姓。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修筑沿海大堤做出的贡献，老百姓将这道海堤

0: 称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1: 宋公堤呢，它实际上是当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啊，鱼水深情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它其实也是呢，屹立在我们盐城人民的心中，乃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接着我们啊共产党人啊，始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作为啊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0: 80多年潮汐更替，宋公堤岿然而立，护佑着沿岸百姓的安宁生活。宋公堤守护的这片海岸，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委党史办、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4: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4: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失明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班景车劫遇新秧，筑牢丰收根基；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在我区举办；我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多部门联合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本台记者报道：传统鱼秧长期依赖露天田头，常受天气影响，质量不均，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工厂化育秧中心建设，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把育秧从露天田头搬进智能车间，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早稻提质增效，助力全年粮食稳产增收。记者刘畅。
0: 大家看我身后，这就是咱们的自动化育秧流水线，全程是靠机械作业，整个车间就是一座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厂，科技感满满，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传统育秧靠人工露天劳作的印象。现代农业的高效和便捷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在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两条全自动流水线正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秧盘，依次完成机制铺田、精量播种、淋水、覆土等工序，不到30秒就能育出一盘均匀密实的秧盘。目前中心共有3条集成式育秧播种线，一天可以育秧45000盘。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2: 以前我们传统育秧流水线的话，一条流水线至少要准备10个工人，然后一天的话大概也就只能遇到8000盘。自动化流水线之后，一天两条流水线同时开的话，大概只要5个人工。
1: 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占地超5000平方米。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育秧受天气和人力限制，出苗率低，秧苗的质量参差不齐。如今工厂化育秧中心的智能温控系统成了育秧的智慧大脑，能精准调控环境。秧盘做好以后送进暗化室，经过48小时密闭催芽，有效提升了秧苗的品质。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2: 每间暗化室的话大概能放到9000盘秧苗，通过我们的一个恒温恒湿系统，保证我们秧苗的整体的一个出苗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
1: 相比传统育秧，工厂化智能化生产模式大幅节约人力，明显提升秧苗品质。育秧中心还配有数字化管理平台，全程记录秧苗25天

0: 生长期的各项数据，形成可追溯的电子档案，为田间管理提供数据支撑。目前该中心已承接20000多亩的育秧订单。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进：
1: 去年我们对外总共服务了25000亩左右，增加了20到30万左右的一个收益感。我们大概在6月1号左右就可以给客户去进行一个稽查秧作业了。今年的话，我们预计亩产大概在1200到1300斤左右。
0: 本台消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省林业局联合市绿化园林局、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在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办5.12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陈志颖，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潘涛，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曾永恒、副局长魏红新等参加。今年活动的主题是联防林业灾害，共护绿水青山。活动中，医护人员观摩了我区森林火灾科学处置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演练，现场设立了展板和器械展示区，集中展示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先进设备与技术。同时，通过宣读倡议书、有奖竞答等方式，向公众普及灾害识别、处置方法和相关法规。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区防灾减灾委、区应急管理局在开发区秦淮社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市民自救互救能力。上午9点，演练模拟新城家苑小区10栋发生火情，小区物业立即报警并拉响警报。居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有序疏散到广场安全区域，现场完成人员清点。居民李小荣：
2: 我这里去了，就是消防上面的，第一个是逃生，还有一个就是灭火，关键是和平居民。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还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教学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人员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蓝天救援队借助充气式疏散逃生体验屋，让居民感受火灾逃生要点，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本台消息，5月11号，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法学会联合丽水公安分局、丽水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在区中专校开展2026年毒品预防教育5个1宣传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与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毒品仿制模型，吸引学生们驻足观看。民警逐一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形式及潜在危害，帮助学生近距离学习禁毒法律知识。区中专校学生赵志炫：
3: 我认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毒品类别，然后也知道了现在的新型毒品，以后会抵制毒品，然后遇到也会自觉的拨打110。
0: 随后的主题宣讲中，是大连山戒毒所民警和区人民法院法官围绕毒品危害、未成年人保护及犯罪预防等内容进行授课，并播放禁毒警示教育视频，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丽水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人社局在石丘街道石丘社区开展养老金融知识公益宣讲进社区活动，把养老金融科普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上午9点多钟，在石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省级养老金融宣讲团讲师围绕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等居民关心的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和身边的实例，帮大家理清政策构架，手把手指导实操流程，算好养老实惠账。居民王正玉：
4: 通过今天这个学习呢，我也增加了一点新的知识，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老的观念呢，现在有所新的这个变化。

0: 化，所以我们也得跟上形势。
1: 作为全区首场活动，本次宣讲正式启动了我区养老金融知识系列宣讲，通过下沉式服务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请听组短消息，近日开发区向南京晴运环卫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工人李文龙、张来平分别发放1000元有奖举报奖励。今年2月21号和4月7号，两人在各自作业期间发现火情并迅速扑灭，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区交运局强化两客一危一货车辆动态监管，推动道路运输安全预警、监控和执法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出动执法人员2168人次，检查运输车辆1071辆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5起，查获违法超限超载车辆190辆。今年以来，和凤镇扎实开展专业化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聘请专家对粉尘射爆、夜安制冷、高温熔融等重点企业进行上门体检。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7家重点企业的隐患排查，累计发现隐患50处，消除重大隐患2处。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房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4: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业机器人团队主导研发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在四川正式亮相。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机试验鉴定和农机化技术推广能力研讨会。本次会议聚焦15五农机化发展，系统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机化发展形势，研究讨论农机试验鉴定和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加快能力提升，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2026年春暖人心就在江苏系列活动暨春暖行动启动仪式在江苏宿迁市举行。此次启动仪式标志着春暖人心就在江苏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4月24号下午，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的花样丽水茶香研学2026全媒体看丽水采风行活动启动。来自新华社、人民网、新华日报、南京电视台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走进石丘、和凤、金桥等地，沉浸式体验丽水春日田园的文旅新业态与乡村振兴新图景。采风团首站来到金桥镇石山下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既保留了青砖小瓦和马头墙的古朴风貌，又打造了星空露营基地、非遗展示馆、中国供销社博物馆等多元业态。随后，采风团走进和凤镇南京月牙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依托1000多亩生态茶园，构建了集良种繁育、智慧种植、标准化加工、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茶产业链。南京月牙湖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宁：
3: 现在我们做那个主要是做两块，一块是做蜜月茶，还有下一步最主要的是做抹茶，因为抹茶真正能上生产线的时候，它需要是要有个产量，因为这样能带动我们丽水很多茶企。
2: 在石丘街道南京玫瑰园，记者们详细了解了园区从观光延伸至玫瑰深加工、婚庆旅拍、研学体验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作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玫瑰主题园区，这里近千亩玫瑰即将进入盛花期。龙湖网记者吴晓。
4: 今天作为那个媒体代表呢，然后感受到了丽水，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文旅的这个发展和一些特色，然后我们呢也会以图片文字形式来去报道。

0: 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教小天使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在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天使，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

0: 上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0.5%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耳朵是人重要的感知器官，也是一个较为脆弱的人体器官。安装小贴士为您介绍一些常见耳病的预防。分泌性中耳炎是当中耳的引流通道咽鼓管阻塞时可以出现的中耳积液，引起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是小孩常见的导致耳聋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及耳隔膜感。长期的鼻炎、鼻窦炎以及腺样体肥大是它常见的病因。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去除病因，积极治疗鼻腔、鼻咽疾病，使用药物促进中耳液体的吸收和排出，必要时做鼓膜穿刺抽液或者是进行鼓膜制管术，清除中耳积液。

0: 来改善中耳通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举办为期三天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蔬菜专题培训班，提升蔬菜种植人员专业技能，推动我区蔬菜产业绿色高效发展。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方式，邀请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市蔬菜研究所等单位专家授课。学员还走进浦口区乔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我区多个蔬菜示范基地，观摩学习优质番茄轻简化栽培、土壤健康管理等实用技术。今年，区农业农村局将围绕产业需求和农民增收，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重点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农村电商、农产品开发与品牌建设等专题培训近20场，为乡村振兴持续培养实用人才。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用耳机听音乐的朋友，购买耳机时有讲究，不妨挑一些能够阻断外在噪音的耳机，以减少因为环境噪音而加大随身听音量的机会。耳机最好选头戴式的，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小，因为耳塞式耳机直接塞在外耳道里，声音没有出处，都向着鼓膜发过去，声音全部被鼓膜接收，对听力的损伤更大。一般来说，听到同等音量的音乐，用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会高7到9分贝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今天的农民挚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

0: 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芳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民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2: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3: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扶贫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

0: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声部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购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

0: 1015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继续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 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圣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圣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圣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3: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现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水抢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4: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4: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5: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

0: 响。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
1: 随着日本防衛費增加、其他領域的預算就會被迫壓縮、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災後重建等等。更大的問題在於，這樣做會破壞亞洲國家對日本的信任。
2: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冈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4: I think that we are making progress.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3: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3: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6: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3: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6: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鲁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誓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

0: 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纳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纳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陵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

0: 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

0: 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1: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啊都没有了。
0: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了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这个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站内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那么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1: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

0: 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低的困境？庞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2: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0: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嘛，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呢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进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有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5: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

0: 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1: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墙内花墙，非常好看。

0: 有细微的变化。
1: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0: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枪，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0: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0: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0: 进入5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4: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但我觉得它很浪漫，我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5: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0: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6: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瀑，同时像我们晋宁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日渐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0: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6: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0: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

0: 边县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1: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书名声。
3: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丘聚焦特色产业，打造制造高地；丽水堆肥模式走进全国174个社区；我区举办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南京市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河南消息，日前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石丘街道，要求深耕细作金属成型机床、工业机器人、刀具等特色产业，超前谋划布局凌空指向型产业，加快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聚区。石丘街道迅速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聚力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升级，深化校地协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近年来，石丘街道围绕新恒基特种装备、哈斯数控等龙头企业上下游按图索骥，定向集聚高端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等配套企业，同时一起一策推动传统刀具企业向高端领域转型，加快形成龙头带动、配套协同、集群共进的产业生态。目前街道已集聚工业企业400多家，其中金属成型机床产业现有规上企业25家，工业机器人企业12家，传统刀具产业规上企业20家，正加快向高端细分赛道转型。项目跑出加速度背后是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石丘街道建立健全全链条项目推进机制，推行五证齐发和一项目一清单服务模式，确保市重大项目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10个重点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有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新支撑，石丘街道坐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2所高校，在校师生约2.2万人。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产业学院与实习基地、开设特色专业班等举措，街道把高校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每年新增校企合作项目不少于10项，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研发在高校、转化在园区的协同发展模式。锚定15-5目标，石丘街道将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聚焦主导产业，加快招引一批大体量和小而美优质项目，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做大工业基本盘，做强产业硬支撑。
3: 本来接着报道，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但在南京大学丽水生态环境研究院，他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红蓝中心幼儿园是南京大学历史生态环境研究院社区厨余堆肥平台在我区的实践点位之一。5月12号下午，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把菜叶、果皮和落叶一层层铺进堆肥箱。从2022年起，幼儿园就引入堆肥实践，将厨余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就地处理，产生的肥料用于园内农场的种植，收获的蔬菜再做成美食，形成了一个厨余、堆肥、种植、食物的小循环。红蓝中心幼儿园幼儿管浩南，
5: 我们会认真观察它的变化，等它发酵完以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小农场里的蔬菜，让它们长得更高更壮。
3: 南京大学丽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由南京大学和丽水区政府共同组建，

0: 2018年，在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下，研究院发起社区厨余堆肥项目，通过伙伴赋能培训计划、上线专业平台等方式，将项目推广到全国24个省份、51个城市、174个社区。截至目前，全国各堆肥点累计处理厨余垃圾超400吨，协同处理园林废弃物100多吨，实现减碳300多吨。项目相关案例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乡村10家案例。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区卫健委、区团委、区中医院联合举办食运养生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来自区中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浙塘及和凤中心卫生院的24支队伍同台比拼，将中药材与普通食材巧妙融合，做出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药膳。比赛现场匠心尽显，药香四溢，一道道药膳菜品摆盘精致，各有巧思，有汤品、热菜、糕点、饮品等，每道菜都遵循药食同源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并配有解说卡，标明食材功效及适宜人群。参赛选手区中医院食病区护士长王文婷，
2: 这道汤的话，汤色清亮，入口鲜美，然后也是符合我们春季的养生需求，很适合春季头晕头痛、压力大以及睡眠不佳的朋友使用。
0: 河南消息，5月12号上午和5月13号上午，南京市力学小学、力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1、2年级学生家长和幼儿家长走进校园，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孩子的校园生活。活动中，家长们在学生志愿者引导下前往操场观摩阳光体育大课间，学生们展示了广播体操、花样跳绳等项目。大课间结束以后，家长们走进各班观摩了2节常态课，课堂上老师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不少班级还设置了小先生开讲和小米粒评课等环节。学校启用1年来构建了指向创造性成长的课程体系，开设滑板、网球、篮球、合唱、古筝等多个社团，小先生跑学等特色项目实现人民参与，一年来360人次登上校级舞台展示成果，50人次获区级以上奖项。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读杂谈。
1: 请听旧古杂谈，让红色记忆在身临其境中鲜活起来。近日，红色实景沉浸式体验剧目《李家山的歌声》首次在金桥镇李家山村对外上演。剧中穿插抗大九分校校歌、石臼渔歌、白菜心等红歌，并设计了传递家书等互动环节。剧目还紧密结合李家山村现有红色基地，如新四军枪械所、被服厂等，通过剧情加实景加互动模式，构建观剧到参观到体验到感悟一体化红色研学动线，推动红色旅游从静态参观向动态参与升级。
4: 比较感动的，然后感觉到新四军的不容易，然后我觉得这次五一长假，相当于亲身体会了这种就是抗日期的老先辈之间的那种友情啊，包括坚韧的意志啊，我感觉挺好的，还蛮有意义的。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然而，如何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让严肃的历史动起来，一直是红色文旅发展的重要课题。过去，我们更多依赖图片展板和文字解说，观众往往是隔着玻璃看，听着讲解记，难以真正共鸣那段峥嵘岁月。红色文化的感染力与传播力也因此受限。而李家山的歌声通过实景还原和互动演绎，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可触可感的现实。当经典的红色歌曲在真实的抗战场景中响起，当观众亲手传递那一封封满载家书情怀的书信， 历史。

0: 史的厚重感会油然而生。这种情感的共鸣比单纯的说教来得更深刻。它启示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承既需要坚守内核，也需要在形式上与时俱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那段峥嵘岁月。李嘉莎的歌声唱出的是新四军的英勇，传递的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当历史与现实在歌声中交汇，我们更加坚信那段烽火岁月所凝聚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请听读短消息。立夏已过，高温多雨季节将至，未成年人溺水风险增加，公安部门提醒广大未成年人严守防溺水六不准，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看好孩子，加强安全教育，遇到溺水不盲目下水，应大声呼救，借据公助智慧救援，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5月11号到13号，蒲塘桥慈善庙会在红蓝街道蒲塘社区举办。庙会期间，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调集8辆大型公交车、3辆中型公交车，加密班次流水发车，全力保障群众出行。近日，我区羽毛球运动持续升温，城区多家球馆人气火爆，场地常需提前预约。目前全区已有近10家专业场馆，设施持续升级。球友们还自发组建200多人社群，全民健身热情高涨。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人民日报》，今年4月，中办国办出台意见，推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节能降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今，我国绿色低碳产业加速发展，一件件绿色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节能降碳的理念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成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体现。安徽蕲州市一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吐出竹吸管。数据显示，每年有21只竹吸管从蕲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替代的是约6000吨塑料制品，它们贡献的是3.6万吨实实在在的碳减排量。从一根毛竹到一只吸管，中间藏着怎样的低碳密码？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蕲州，深入生产车间、零碳工厂、循环产业园，实地探访竹子变吸管的过程，看到当地如何依托竹资源走出一条以竹代塑的低碳循环路径。竹子生长周期短，固碳能力强，是优质的绿色原材料。竹制品更是替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理想选择。但长久以来，竹制品废料处置难题始终是制约竹加工行业绿色发展的短板。传统加工模式下，一根毛竹的利用率只有30%左右，剩下70%的竹楔、竹粉、竹边角料，以前大多露天堆放，随意焚烧，或者是以低廉的价格简单处置。从业多年，蕲州市兴盛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玉对此感触颇深。竹材利用率偏低，废料处置方式粗放，是长期困扰竹加工行业的共性难题。如何盘活竹废料资源？在蕲州，一场竹废料资源化利用探索给出了答案。2024年，当地竹产业龙头企业红叶集团引入全国首台套全竹资源化热解成套设备。

0: 依托科技赋能，推动竹废料变废为宝，实现竹资源充分利用。在徐州，小小的竹吸管不仅绿色环保，生产流程同样实现全程低碳。徐州市林业局产业站负责人赵从文说，走进红叶集团热解车间，透过智能监控屏幕可以看到，竹废料经过密封管道自动输送至热解炉，在高温无氧环境下完成资源化转化，经过高温热解，竹屑、竹粉、边角料可转化为可燃气、生物质碳粉等资源。红叶集团安全环保部部长武刚指着实时跳动的监测数据介绍，热解产生的可燃气体经燃烧产生热蒸汽，输送于烘干房用于竹材干燥，全面替代传统天然气，纯度超98%的生物质碳粉可加工为高端活性炭、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延伸高附加值产业链。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设备运行同样具备节能属性。武刚介绍，整套装置仅在开机点火阶段消耗少量的天然气，进入稳定运行状态以后，依靠竹废料热解自身的热量维持运转，无需额外的消耗天然气，大幅降低生产能耗。技术革新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态与经济效益。过去废料是生产负担，如今废料成为再生资源。红叶集团副总经理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企业每年可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0000吨，替代天然气约480万立方米，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与此同时，依托这套先进设备，企业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至95%以上，实现竹废料零焚烧、零粗放处置。如今徐州已经建成竹废料至清洁能源至高端新材料的循环链条，并在贵池区建成竹循环产业园，其他3个县也在同步建设中。午后阳光正烈，走出热解车间，厂房屋顶连片铺开的深蓝色的光伏板格外醒目，他们将自然光转化为清洁绿电，输送至各个生产车间。光伏发电是厂区重要的绿色引擎。红叶集团办公室主任张劲峰介绍，企业依托245产业园区，建成超4.6万平方米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到500万千瓦时。可覆盖厂区近1/3的用电需求，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吨。自产清洁电力全面贯通竹材加工、精细打磨、成品包装各个生产环节，让每一道工序都用上绿色电能，稳步实现厂区清洁能源自给自用。凭借清洁能源替代全场景精细化管控的双轮驱动，红叶集团实现了工厂运营的动态平衡，荣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零碳工厂证书。红叶集团零碳工厂的建设投用，是徐州推动竹产业绿色转型、深化以竹代塑工作的标志性成果。赵从文表示，徐州将以这一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板，提炼经验，逐步在竹加工企业中推广复制。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清晨五点，齐州市石台县横渡镇南关村，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村民舒仁贵已经进山采伐毛竹了。以往的他积极性可没有这么高，竹子砍下来还得专门雇车运到县城，成本高不划算。舒仁贵家有十几亩竹林，过去除了挖点竹笋卖，毛竹基本没有多管。这一变化得益于齐州市在村镇就近布设毛竹破片粗加工厂，扎实推进竹子下山配套项目，为竹产业打通一条低碳发展的路子。现在舒仁贵采伐的毛竹只需送到一公里外的村级加工厂就能卖掉，短距离转运，本地化加工，不仅让毛竹变成农户触手可及的绿色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像这样的毛竹加工厂，目前齐州市已建成20多个，以循环产业园构成分级加工、梯次利用、闭环减排的生产体系。前端依托村级加工实现低碳集散，减少运输排放；终端运用热解再生产技术，实现竹废料资源化利用；后端搭载光伏功能和智能管控系统，持续降低工业生产能耗。本地探索积累的经验，推广顺势而为。在2024年安徽首届以竹代塑及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齐州高新区与红叶集团正式签约，共建全国竹循环产业园总部基地，并计划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地区布局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每个产业园配套10个左右的村镇级毛竹加工厂。截至目前，安徽安庆、黄山、浙江淳安、湖南遂宁、四川长宁等21个分布式产业园已经完成签约，其中多个园区竣工投产，低碳循环的生产模式正在异地实现复制推广。从一根毛竹到一支吸管，从一座工厂到一片产业集群，齐州正以全链条低碳的思维打通资源、生态、产业、民生价值通道。未来随着各地产业园的陆续投运，这套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将持续赋能全国竹产业转型升级，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低碳方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一则喜讯传来，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榜单中，丽水区中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中医师周瑞光荣上榜，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这份荣誉镌刻着一位青年党员19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奔赴边疆、守护生命、投身公益的赤诚足迹。周瑞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封泛黄的信。2013年，大别山区一个孩子写道：“暑假4天活动，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爱。”正是这句话，让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周瑞毅然走进大山。此后13年，他19次重返大别山，创办爱心小屋，用书本、药品和一颗滚烫的心，点亮了380多个困境孩子的梦想。一次惜不行，一生惜不情。2024年，周瑞主动请缨援青，海拔3000多米的门源回族自治县，高原反应让他头疼欲裂，呼吸困难，每天工作之余需要吸氧2-3次。抵达第二天，一名高龄产妇术中大出血，伴随多种并发症，

瑞率团队奋战近一个小时，成功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援清期间，周瑞接诊1780多人次，完成151台手术，抢救危重症病人40多例，成功率100%。他推动的14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海北，引进13项新技术，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被藏族同胞称为江苏医生。两次奔赴西部，足迹遍布中西部11个省。他只是笑笑，我是党培养起来的青年，人民需要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2007年，谈艾色变还是常态，周瑞却一头扎了进去，开设红蓝丝带全免费门诊，11位志愿者轮流站岗，提供咨询、心理辅导、配偶检测等全链条服务。他还倡导母婴阻断干预技术，帮助患者圆了生育梦想。你不怕吗？几乎每一个知道周瑞工作的人都会这样问。他回答，怕，但更怕他们失去希望。为了安慰感染者情绪，周瑞主动走进他们，与病患同吃同住，结伴旅游，陪同就医。感染者赵磊过生日，周瑞陪他吃烧烤，喝扎啤，唱歌，又去他家包饺子，睡沙发。事后他笑着说，我不仅是宣传者，更是践行者。周瑞的手机从不关机，微信里存着45位需要长期关怀的病患，深夜求助，无数咨询，他一字一句的回复。19年来累计服务超20000人次，为580多人提供1对1暴露后预防指导，帮助100多名患者重拾生活信心。周瑞几乎没有休息日，下了夜班就去社区科普，周末走进高校开讲座。但他知道一个人能做的始终有限，于是他开始点燃更多人的火把。他发起红蓝丝带行动，组建9个服务分队、6个特色小组，孵化12个公益品牌，打造妇产科先锋小队，开设典籍里的中医课堂，37种公益课堂，42个典型故事，78部科普微电影。他把妨碍与健康知识变成看得见的温度。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周瑞这样说。在他的带动下，南京31所高校的13万大学生主动投身公益，全国150多所高校留下过他的青春分享。那个曾经独自骑单车夜奔高原的医生，如今身后已站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青年志愿队伍。19年，18个省份，550个乡镇级社区，2800多场公益宣讲，10.5万名培训志愿者，65万人次的覆盖。这些数字的背后不是简历，是不停歇的脚步。周瑞说，希望自己在80岁的时候还能做一名志愿者。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再成。

0: 我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明人，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大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5: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6: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5: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7: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5: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7: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6: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5: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6: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8: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唰唰唰，3把2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呀、啊！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而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中宇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哎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上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眼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呀。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哎，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崇侯虎心说：“我倒了8辈子血霉呀、啊！冤枉，冤枉，冤枉，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啊。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
10: 陛下且慢。
9: 嗯，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佞臣求情罪同一样吗？
10: 喂的，
9: 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好吗？这商纣王现在呀，是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是臣。嗯，商纣王仔细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的？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2个大夫，中箭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子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崇侯虎都拎出去了。崇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啊。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啊，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

0: 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帝王，哎，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呐，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二卿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
1: 啊，多谢陛下。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
0: 但是江桓楚有弑君者，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崇侯虎随众无谤。哎，确实啊，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崇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崇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了，这北伯侯崇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崇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崇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啊。不信陛下您看看，这崇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周王一瞅也是，哎，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崇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无功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呐，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赦崇侯虎毫末之生，以后将功赎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呀，这个崇侯虎这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崇侯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儿呢？据二卿之言，崇侯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御官何在？臣在，马上传旨特赦崇侯虎。哎呀，陛下圣明。这边奉御官赶紧出去，单赦崇侯虎。有人呢又把崇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呀，崇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崇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尤浑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你看这纣王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尤浑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崇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啊，感激费仲尤浑呐、啊，
1: 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
0: 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知道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殿东头武成王黄飞虎啊！
1: 怎么的？
0: 黄飞虎一看啊，崇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海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呼出班呐！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大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无道的昏君吧。他们也觉得无道当然的，就是不敢说而已啊。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巩骨，江桓楚威震东鲁，数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呢？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使邦家之浮沉，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皆诸侯，一失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政事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哎呀，他厉害，德配天地，道合阴阳，哎呀，又什么子孝父慈了，兄友弟恭，那合着我这边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西方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些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啊，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家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呀，那纣王脸就刮得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恶崇禹身任一方重计，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警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连而赦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都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都什么都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姜桓楚谋逆，恶崇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去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我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姜桓楚、恶崇禹那都是明众大臣呐，素来无过， 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

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且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人家也有军队呀、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们的君主死非其罪，你杀死没事儿；如果他们犯了国法了，您怎么杀，那大家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人家没罪呀，没罪把人家给杀了，让人家臣民知道了，又何忍其君遭此无辜啊？如果说积心一成，有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要向陛下您讨还公道，臣恐怕未来兵戈扰攘，四方黎庶倒悬呐。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呢，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呀，彼端灾难未息，今有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呐？望陛下怜而设之，国家幸甚呢。喂，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德齐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设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设之。自己要不同意呀、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喽，这天下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纣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幽魂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伯侯招到朝歌，马上开的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还得逐步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姜桓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众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先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呢。又但什么事啊？但是姜桓楚弑君，恶虫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御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姜桓楚、恶虫羽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佞臣保着一个北伯侯。

八个王子保这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那恶虫羽他招谁惹谁了？但纣王认为啊，恶虫羽平常跟着姜桓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嘛，一个呢大家都把他当仁人君子，越是这种仁人君子啊，越是这种人越不用害怕。这一个读书人，一个仁人君子，连个蝼蚁都不敢杀，他能怎么地呀？他还未来能敢反抗我呀？啊，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姜桓楚给我海喽。姜桓楚早就推出去了呀。哎呦，这时大家一听呢，还杀呀，呼噜呼噜呼噜，大夫焦革、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姬昌，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姜桓楚恶虫羽皆称守之臣，桓楚任重功高，素无失德，谋逆无政，岂得枉坐？冲羽性鲁无屈，直谏圣聪，无虚无谬。臣闻君明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迟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言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于妖天，万幸讴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哎呀哎呀，这纣王的腻歪又是这套词儿。嘿，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召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个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实在是可恶，乱臣造逆，恶党黄蛇，桓楚弑君，海石不足以尽其辜。这姜桓楚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师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儿，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虫羽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恶虫羽，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恶虫羽枭首，姜桓楚好不惨呐、啊！用巨钉钉起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0: 克的雷达全都要从美国采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利用技术后门关闭了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飞机进出伊拉克领空，他们自己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情被曝光后，美国以色列官方保持沉默，而伊拉克国内已经吵翻了天。伊拉克国防部表示，他们完全不知情，也绝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件事的深入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江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思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您，事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文明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

0: 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0: 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卢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购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刘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的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

0: 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4: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6: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

0: 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舰少困局？
0: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1: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拾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职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1: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又一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0: 从2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

0: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1: 好的。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2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所以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在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0: 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 共同欣赏。

0: 了榫卯斗拱均能契合建文立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1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3: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4: China's doing great。
1: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5: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6: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1: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7: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1: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0: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1: 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钺快100万亿倍。
0: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

0: 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1: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制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2: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54次方倍、10^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的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1: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3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0: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空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4: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哈。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呢，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的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0: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呢还能生成波色纠测码，是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2: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耗损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

0: 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呢，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2: 在之前的九战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战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战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十倍。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怒富清泉，精选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1: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箭少的困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静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6: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5: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6: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5: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静宇解释说，
6: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

0: 靠主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末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末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末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速报天空，天域飞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行。
13: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1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杨秀英表示，
1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3: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0: 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的询问说，看着挺好的颜色，不知道这能不能好吃啊。
0: 不仅是这一处公园哈，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裁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3: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婉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4: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能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3: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5: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都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它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光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3: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 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6: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3: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

0: 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韧性是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长，但是这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就是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危害的。
0: 可能您会提出疑问啊，那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它们最后又去了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树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看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2: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3: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了也容易摔伤啊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2: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是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打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2: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摘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树果类的是都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他是景观价值的。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目光转向国际，首先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莫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1: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0: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另一方面，也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
1: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莫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莫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莫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莫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莫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莫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3: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4: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3: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2: 斯塔莫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5: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
6: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5: Even the opposition.
0: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莫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1: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莫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莫 握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斯达摩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他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他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他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他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1: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

0: 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1: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0: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

0: 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预言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2: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0: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新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3: 20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啊，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

0: 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给人们带来了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2: 但是，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新宇的分析。
0: 最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的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个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互相空间啊，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互相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说这次新闻他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了就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援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星，诸古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须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天气方面，今天。

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35，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晚上7:35，上海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男篮。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00。
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6: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7: 抢先大事件，
8: 远逼奢民生。
7: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8: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丘聚焦特色产业，打造制造高地；丽水堆肥模式走进全国174个社区；我区举办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南京市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9: 河南消息。日前，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石丘街道，要求深耕细作金属成型机床、工业机器人、刀具等特色产业，超前谋划布局凌空指向型产业，加快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聚区。石丘街道迅速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聚力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升级，深化校地协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近年来，石丘街道围绕新恒基特种装备、哈斯数控等龙头企业上下游按图索骥，定向集聚高端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等配套企业，同时一起一策推动传统刀具企业向高端领域转型，加快形成龙头带动、配套协同、集群共进的产业生态。目前，街道已集聚工业企业400多家，其中金属成型机床产业现有规上企业25家，工业机器人企业12家，传统刀具产业规上企业20家，正加快向高端细分赛道转型。项目跑出加速度背后是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石丘街道建立健全全链条项目推进机制，推行五证齐发和一项目一清单服务模式，确保市重大项目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10个重点产业项目竣工投